0: 到那个窑里，过新楼拿那些电脑呢，插那电路个半个，那电路断裂了，原地上都是地了，我多要到那新楼啊，断裂都不是，为娘里人砸那电，他开车断裂就很糟，要到那新楼过上，我电人来电哦。新的我也前来丢你就对着地都脱了一样的顶上我也脱了一样的然后一层腰子那是捏地了给他还有了天了你别过去你今天讲的我们刚刚就是这他来接受顶你上的都脱了一样的我做你看看以前看上来的等到底他们你说我那人啦不然他那就丢了休息就能捏了哭到吐下来那可不会回来了不然他的哭的一样不能你去想那样这是这样学过什么一般不能你让地面那是你可能完了この輪もうちょっとあるよこうなしちゃうかかるてりにぜっこはててんやばいねえぺばってきんがおればってるあとずってるどうせやってるちゃんとせかにたすだととなしとくるくしのあずがしてあとちゃんいきどってるきどってちゃんやわんくいせすけんがんしまりしてるな你那时候他穿了穿了地里我地里穿了比较不把穿我到了他我一直累啊看穿了啊如果是你了我非得在你了看八路练路那苦上八路的过程都是苦当上就从来一样的被坑的你知道你讲他能回来地路就记忆就记得不能你一定回来的他当然啊要空气了从来外面是车子当然车子他车子里都是苦当然一样那是这样的就是他那我和你的那把我来这帮那鸡肉大些用大草那里烧个猪那个来了那比个比这气出流的他吸的气流那个那个吸的气流他家是一路一路对的那个吸的气都能一路奔的了那是你要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个啥你知道我们老车库的用你安静的用这个你讲钱我们打算的钱我们然后说帮要用成家的这个啥我把我吐给他你知道你讲哪里了我哪里来接我是看到的我当时可是过的那个就是看到那个过的海外那那一天我他提的那他提的那是那我的祖国是天然用上的过的他提的那是人地人过的他今天他长大的地上的地可是天哭都是那儿真的真的那个我说我这样子地上我说这样子我说那就点了哭了是让我的你了不如打我的书地了这些地了他说我就地了我说我说我说我说你他说我就地了这里我说我说一张的那三页还有还有用包那大案 长了病出手努力去了就你的说完了你的我可以弄长了哭的那啥了我是你那是你的现在这样的还有的那个爆料那的很有爆料空的的我去拉空拉是你的他是定了个电话完了是路过我提空的眼你怎么想你到家用我那个累了哭泣用的用上的电就开了个人我们留着哭上的电到自由他是低了的我是他给上电了我要到天的俄罗斯的地龙子的地用力那我来地龙我肯定地龙地哭到了地了哭到了地了我扯了不等等都急了的不等是地是什么地了地用的地可以留了你知道了我整理了我不是不是要用多少钱？我那擦掉那个，擦掉那什么的，那个擦的是，那我那不擦的，但是你可能要用苦的，吃力气的。我那不是不是用苦用那个，那电力用，那是天然性的，操纵，上力的。这太要了，用啊擦的。他一定认了的，以前的时候还用多少钱？上西藏地了地了，到那天的状况是躺一个状，那嘴巴闭不上，他可见到我内流了五年，我在这里，长久，我在到那在养养了去，他到了是是看到没想好的。可以把天杀的，那种是给你到到南边的庄了，是看是看了哟，你是苦到那一样哟，我西安的不咋贴，不咋贴人的那种是可以，他都要贴，他都要不是，他都不给他贴。
1: This is Dave.
2: How's it going?
1: Dave isn't a scientist or an athlete, but Dave regularly does his part to exercise and help fight global warming.
2: You bet I do.
1: His secret? Go for green.
2: Go for green! Woo!
1: Once a week, Dave picks a place that's less than 3 kilometers from his home, like work, the store, or a friend's house.
2: Friend's house!
1: Then instead of driving, he simply takes 10 minutes to walk, skate, ride, whatever.
2: Whatever!
1: And do you know why Dave does this?
2: Because it makes me look sexy!
1: That's right.
2: I'm a sexy boy!
1: Stop that.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2: And it makes me look sexy.
1: Stop it.